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，祝他生日快乐，工作顺利。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周璇唱的《花样的年华》。

好，我是思娜，我在北京工作，我在北京住，我很喜欢 Radio Radio 在 Toulouse， 我在 Washington Radio Radio， 再见。